0: 交流。
1: 戏和心情，
2: 烦醋的歌，
1: 难醋的瓜。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清水人，带着一群日本人客，来到了北投，阴暗，阴暗思想怀疑的日子，阴暗伊要娶细伊。

0: 科学保健防诈骗，理性养老享健康。
1: 澳工联动，
2: 数十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文旅影响力，
1: 打造滨海休闲新高地。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6: 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5: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了，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节目的播出时间，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哈。是在我们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说呢，孩子们在幼儿园过得好还是不好呢？因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上学，很多人呢，孩子们就是刚刚上了小班，然后呢，回到家里之后，他的表现怎么样？你很想知道。这个时候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其实呢，不用每天跑去这个墙头啊，就是他这个外墙去望他们。他的学校过得好还是不好，其实看四个信号就对了。因为我们经常有家长是在聊说，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呢，每次孩子回到家之后，你总是问他今天在学校开不开心呐、啊？表现怎么样啊？老师有没有表扬你等等情况啊？但是他好像回答就是忘了或者是不知道，对吧？其实一般来说哈，孩子在3到6岁的时候呢，语言表达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面对大，而且呢，就是你刚刚所说的这些问题呢，他不永远呢，可能不太清楚怎么去说。那我们这个时候呢，通过直观的四个方式来关注他到底是在学校过得好还是不好。首先第一个是叫放学能量条，看看孩子的身体是紧绷的还是松弛的。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孩子呢一进校门或者是一出校门，整个人呢就大变样了哈。平时挺乖巧了，回到家之后呢却像是个火药桶，或者呢是有些时候不开心会哭啊。其实他的底气和适应度，首先呢是写在放学当中呢能量条里面。一般来说松弛情况就是虽然看上去有点累，但是呢神态是放松的，回家之后呢食欲正常，能够安稳的上厕所，跟你聊天也是，虽然说是很琐碎，但是眼睛是灵动的，或者呢是充满着好奇跟你说，哎，妈妈今天我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说明他在学校里面是感到安全的。但是如果回到家之后非常紧绷、要么是很兴奋的疯跑，要么呢是一碰就炸毛，那其实是白天在学校呢强撑太累了，回家之后就彻底爆发。还有更加明显的信号，就是在学校会憋尿会憋便啊，一回家就急着上厕所这个情况。如果出现这个情况，我们首先呢是应该是给他一个静音的缓冲期。回到家之后呢，先不要去问他在学校过得好还是不好，你也不要去问他太多情况，而是应该呢给他一个拥抱，或者是给他一个他喜欢吃的零食或者是饼干哈。回到家之后呢，陪他堆积木也都是可以，然后再去聊聊学校发生的事情。第二个是叫名字雷达，听听孩子的嘴里有没有出现的固定 NPC。其实他的这个底气啊，是藏在集体当中建立的社交链接当中。我们是可以开启家里的名字雷达，捕捉孩子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社交信息的。比如说融入良好的话，他是会主动提到具体的人和事啊。比如说我同桌呢是叫某某某某，然后呢我老师姓什么，他很可爱，而且戴眼镜很漂亮等等情况。如果呢他是有频繁说到了2-3个固定的名字，说明他拥有了自己的社交安全岛哈。然后呢有些人呢他表现出的是很退缩或者是拒绝和漠不关心的情况，那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去做呢？可以玩一个叫盲盒点名的睡前小游戏啊，不要直接问说谁和你玩，而是拿出班级的合影，或者是呢是随手画几个小人，像侦探破案一样问他，哎，今天是谁坐在你旁边吃点心呢？或者是老师不是经常会发就是上课的视频给你看吗？你可以打开视频跟他一起观看，说，哎，旁边这个小孩是谁呀？他会跟你说啊，这是谁谁谁谁，或者是明天我不认识他，但是明天我去认识他一下，对吧？第三个是在家这个过家家的透视镜，看看孩子的缩影版的微表情剧场是什么样的方式啊。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孩子在周末的时候玩玩具，特别是喜欢和毛绒公仔排排坐，自己呢是会当老师。其实他的底气呢是完全投射在他的潜意识当中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过家家的透视镜，孩子自身的扮演方式发现学校当中的日常。

但是如果出现了高压的严厉型，比如说孩子扮演老师或者是班长哈，情绪突然是暴躁，频繁出现了严厉的呵斥，不许动，或者呢是去那边罚站，那这个行为可能是来源于学校。那你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试着做一个主动申请，成为孩子的特邀演员，融入其中哦。嗯，陪伴的时候你可以说，这个今天你来当幼儿园老师，而妈妈第一天呢去上学当小朋友，我有点想妈妈，这个时候你会对我做什么呢哈。第四点就是晨间的体温计，我们测一测这个入园转化时候的这个叫情绪的弹性哈。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每天早上送孩子去上学都是对老母亲的心理承受力的一场非常大的考验。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就是早上出门时候可能还呵呵唧唧的哈，到了学校门口之后呢也会这个黏糊一分钟，但是呢一旦遇到老师就会笑着这个接过手，然后你可能这个时候会内心出现一些波动哈，不仅呢是哭闹，甚至出现了躯体性的一个反应。如果孩子总是说哎呀我肚子疼，或者是这个恶心的呕吐，去医院检查又没事儿，其实就是心理作用出问题了。嗯，这个方式其实也不用太担心，你可以打造一个属于你们的高能告别仪式哈，在出门之前或者呢是在学校门口给他一个好玩的暗号，比如说我们可以击掌三次，碰一下额头，或者是轻轻的这个手心，把爱封印在口袋里面。我们在每天下午的4点钟的时候，妈妈会准时来接你。这个方式其实很好的，就是告别时候有多难过，而是应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适应新刺激的方式有多快。那第五个方式叫行动清单是什么呀？放学接娃，三不问，别问今天挨批评了吗，有人欺负你吗，吃饱了吗。少用负面的方式去提问对方，而是用正面的方式呢去这个跟对方联系啊。比如说今天在幼儿园，你想一想有没有人哈哈大笑，或者是笑最大声是谁呀，或者是这个非常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啊。如果发现了异常的信号别慌，我们带着具体的方式去观察。嗯，比如说孩子呢这一周回家总是憋尿，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老师到底是哪里有一些问题，做好情绪的安全容器，允许他放学之后有小脾气，多抱抱他，告诉他想家是正常的，你在幼儿园的努力适应，妈妈也发现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勇敢，对不对？刚刚所说的四个信号，就是从这个能量条到体温计，就像是一套随身携带的心理扫描仪。当我们读懂了孩子的身体语言，看懂了他们的潜意识表达，就能够在孩子最需要的时候稳稳地拖住他。每一个在幼儿园自信的舒展眼睛有光的孩子，其实背后都是有一套懂得观察情绪稳定还有默默坚守的大人，也就是可爱的爸爸和妈妈。你们可以这么做，而孩子们也同样可以这么做。尝试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孩子呢多沟通多说话，或者呢是多让他知道你站在他后面，他永远不怕，对吧？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个时候来说一说呢，有一位老师呢是说出了班里前三名的孩子家里其实是有三个这个很规矩，到底是哪些规矩哈、啊？和各位一起分享一下，各位可以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来说说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第一个规矩是叫绝不妥协的专注力红线，专注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蛮重要的，对吧？有人是说为什么有的孩子写作业半个小时搞定啊，以前的孩子写作业却磨蹭到晚上的11点、12点等等情况，差的真不是脑子，差的就是专注力的方式。学霸家庭当中出现第一条狠规矩，就是对专注力的极度保护，绝对不妥协，这谁来都不行。只要是孩子坐在书桌前，书桌前除了正在写作业的情况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放，没有玩具，没有零食，没有手机，连多余的课本都会被收起来啊！全家人也保持安静哈、啊，不会说去打扰对方的情况。另外，父母如果说是在跟孩子在同一个空间当中哈、啊，不要滑这个什么抖音啊，刷短视频的声音，不去打扰对方，也不去嘘寒问暖，更不要去随意指手画脚。哪怕是发现他写错一个字，这个时候你要忍住不吭声哈、啊，等他全部作业做完之后，我们再一起检查。这种红线呢，一旦是立住了，孩子的这个发条就会迅速的拧紧哈、啊。各位就是这样，安安静静的在一个房间当中思考一个小时啊，比心不在焉的孩子磨蹭四个小时肯定有用啊，对吧？第二个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后果得自己去扛。很多家长在生活当中不知不觉变成了孩子的大管家或者是保姆，不应该是这么回事。早上叫起床喊一遍不听，两遍之后呢开始骂了，晚上收拾书包一遍遍的检查，这个没带那个也没带等等情况。那你看，如果说是一个孩子出现了这个情况，他是没有责任感的，成绩很难一直是保持优秀哈、所以在家庭当中有一个规矩，就是谁的东西谁负责，谁犯的错误谁自己扛。另外，早上如果是起不床，我们可以买一个闹钟，闹钟响了起不起随便你，反正迟到了或者没去上学，最后后果还不是你吗？老师有本事有办法收拾你，对吧？还有就是他的课本或者是他的作业本没带哈、啊，这个时候你也别做这个闪送员，因为很多孩子现在会有电话手表会给家长打，然后让你去送这趟，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哈、啊。因为如果他没有带的话，老师有办法去这个惩罚他，或者呢是教育他，要么是站着听课，要么呢是罚他默写作业等等情况。

况，这都很正常。有些孩子到了三四年级还出现了丢三落四，这个问题是一定不可以的，就是没有规矩。第三个是规矩少而精，父母呢这个执行高度得一致啊。不少家庭呢会说出很多规矩，十多条，从起床然后到睡觉到上学到所有事情都有，但是其实规矩越多空话就越多，最后没有一条是真正执行的。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核心一点就是全家人要执行高度是一样的哈。哪怕有分歧，爸爸和妈妈就得一方妥协，然后最后再去探讨这个问题应该是怎么往下走会好一点，对吧？立规矩从来不是靠发脾气，也不是靠嗓门大，它靠的是我们每天当中啊冷静的坚守，还有敢于放手让孩子在真实世界当中碰撞的勇气，把生活的主动权交给孩子，他们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更懂得怎样去成长。别小看他们，他们聪明着呢。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有一个很高性价比的吃饭方法哈，不节食也不挨饿，减肥不掉肌肉，连睡眠也会变好。这条我觉得不管是多大年纪哈，可能是爸爸妈妈或者是小朋友些的小胖墩儿也可以听听尝试一下，也许呢会让自己呢变好看。首先来说一说有一个研究啊，就是他们把这个吃饭的时间呢分为三组。第一组呢是进食窗口在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2点钟，晚吃组呢是晚上的就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6点钟，对照组呢是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的情况。哎，8点到8点哈，你看一下。同时这三组人啊，不是说没有运动，他们也是做了什么这些抗阻力的训练，那8周之后发现呢减肥效果还是很有用的。你看早吃组的话，就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2点钟的时候吃饭啊，他们是减了2.61公斤，而晚吃的就是到晚上6点钟进食的，他们是减重了1.44，然后呢如果是晚上8点钟再去吃饭的，减重的情况是0.48的情况。你看，那这个显示什么意思呢？就是早上吃身体要燃掉的热量更多，自然更容易要瘦啊。早上吃早一点，晚餐吃早一点也是同个道理。早吃组的话减脂不掉肌肉，瘦了啊也不松垮的情况。早吃的话呢睡眠更稳也更沉。还有就是我们再把刚刚的时间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把进食的时间安排在8点到14点，但是晚上这个吃饭的情况也不可能下午2点吃完之后就不吃会饿哈，你尽量选择在6点钟之前去吃饭可能会更为合适一些。还有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呢哈，最好是不要吃太多东西了，因为晚上呢是褪黑素分泌的高峰，而消化系统的加班会在一定程度当中的干扰这个过程。一天呢只吃8个小时啊，只吃6个小时其实太极限了，就是刚刚所说的8点到下午的2点钟的时候不太可能，我们现在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啊。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就是更加友好的方式，就是16加8，每天8个小时内吃东西，16个小时保持不吃的状态会更好。还有8个小时怎么去吃够营养啊，比如说是碳水化合物。

要够，蛋白质更要够，脂肪呢也要吃一点，不是说脂肪不吃的。像我们这个花生酱是非常优质的脂肪啊，可以吃。维生素和矿物质这肯定要吃啊，水每天呢是在1500毫升，包括了无糖茶和黑咖啡在内也是可以的。运动方式不用多讲吧，一定要做这个抗阻力的运动啊。抗阻力方式其实有很多，各位在网上可以搜寻得到。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在平时生活当中可以拿出一周当中可以拿出比如说3次到4次的抗阻力训练，这样你会发现身体会更加的健康，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肌肉也不会呢流失太快哈，特别是小朋友也还可以长高，长得更加壮实一些。好，我们这时候先稍事休息，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

0: 随，快乐相伴。
1: 点火！
2: 点火！
1: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
2: 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控制点火！火！火呀！
3: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0: 与您一路同行。
8: 去
9: 听节目呀。
8: 什么节目？
9: 当然是
8: 放学啦。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0: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7: 今天来说说呢，决定学习成绩的三大习惯。首先呢是读透课本，专心的上课和用心做题。其实我们都是同个老师教的，可是为什么班上有些孩子成绩就好，有些呢就并不是特别特别好呢，对吧？其实问题呢就是出现在生活当中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微观行动当中。首先第一个啊是读透课本哈，很多家长在辅导理科的时候呢永远是会催他快做两张卷子哈。但是说实话，这种方式呢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认知天性的书当中是写到了，唯有当头脑必须努力工作时候，学习才会更加深刻更加牢固，轻松的重复往往只会带来掌握的假象。哎，你会发现这是很有意思呢，就比如说他是可以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眼睛呢也是盯着文字，但是他只是表面看懂了啊，就等于学会了吗？不一定啊，对吧？遇到公式和定理，用一张草稿纸盖住下方的推导过程，仅凭前置条件尝试自己一步步去换算过来。逆向审视的例题也是这样，不要急着看标准答案，先推敲题目给出的条件为什么会这样说。另外理解题目当中的每一个点，它其实对应的是它要考你哪道公式，我们头脑里面要有这公式出来，如果有的话，那你这个后面的就好写作了，对不对？学完一个单元，合上书本，尝试在白纸上画出这么一个篇章或者是几个小节之后先后关联，看清楚后面的情况再去铺垫，然后展开再去写，就会发现哦，不太一样了，对吧？第二个就是专心的上课，这个方式呢，你是怎么考虑呢？各位来说一下。

专心的上课，这是当然很多人都会知道，但是呢我们走进了自习室或者是课堂，总是会有孩子看到一部分哈，就出现了神情非常紧张，或者是桌上放着很多红蓝笔，然后黑板当中呢也是会出现很多记录，但是有些成绩呢却出现的不是让人非常的高兴。这个现象呢就像是后面有一个误区，把肢体的忙碌等同于思维的运转方式，这个让我想到我们开会好像很多人在做笔记一样，但是这个笔记他最终会拿出来看吗？也不一定。更有价值的听课状态往往是伴随着持续的思维判断，走在老师思路的前半段，在老师抛出问题或者是开始使这个演算下一步的时候，迅速在脑海当中去预测，哎，接下来应该是引入哪一个辅助条件呢？如果老师给出的步骤和自己的设想是一致，理想便会变得很强化。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叫预习呢？要看看我们明天老师上什么课，你先看一看，有看不懂的，老师说完，哎，我就懂了。那这样的话就强固了大脑，对不对？如果完全不同，思维的警报立刻就会拉响，哎，为什么我想的跟老师想的不一样？到底是我有问题，还是说老师给出的解题方式只是一种，我没有想到另外一种呢，对吧？课堂当中的专注真的是非常必要，表现为双向的思维交锋，你不然还有同学呢在底下这个什么做游戏，做一些事情，或者写纸条，或者是窃窃私语，你说这个怎么可能呢哈？因为上课真的是要非常认真，老师说的太多太多内容了。好，而且我觉得老师就这么回事，他备课一定是把他所学的化作孩子们能够听懂的方式让孩子理解，没有一个老师不希望孩子听懂的，他一定是希望孩子听懂，所以老师的上课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听清楚，对吧？第三个是用心去做题，比如说昨天晚上刷了三套卷子，怎么呢？一到考试还是错，这是很多家长群当中非常的高频的一个叹息啊。我们翻看一下孩子这个错题本，常常呢会发现他的这个笔录非常工整，字写得很好看，但如果把原题的数据稍微做调整，或者呢是把它题型设置一下啊，问答方式再换一下，那同样也会是出现错误。盲目追求做题的数量往往是会陷入一个误区。那高水平的质量是怎么做呢？首先他会做一道题，审视切入点，追溯这个对应的教材概念，尝试条件的微调，然后呢沉淀解题的策略。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是要寻根溯源，就是这个题目它其实是考的是我们书本当中哪个教学点，哪个公式啊，哪一个让你知道的。第二个是复盘切入路径，怎么去从这道题去想到这个公式呢？它是怎么来的？是哪个字、哪个词、哪一个这个关联出现的？还有就是叫推演辨识，如果把题目的条件和结论互换，那么这条推理的方式可不可以走通？如果把其中一个数值变成未知数，解题策略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呢？哎，对吧？认知能力的拓展其实是伴随着某种烦躁和卡壳，以及不得已划掉重来的呆滞啊。当然还得因为推导不慎而反复推敲着某个题目的切入点的时候呢，感到很困难，往往标志着大脑深处的结构正在被迫调整。接纳这种阻力发生，远比追求表面的行云流水更有价值。所以有些时候孩子呢很苦恼，这个题解不出来，当解出来之后他自己也是非常开心，对吧？但是他在解过程当中，你不要给他太多的这个压力，或者是给他太多的一个就是引路了哈。好，休息一下，一会儿来说。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一听我们实时融媒的小朋友们又带来哪些好看好听好玩的节目呢？首先这个呢是我们课后直播间的哈，也是一个定点的节目了，每周的时候都会推送。国庆马上是到了，那今天来说的主题是叫无痕旅游，要做一个文明出行的小达人哦，听一下。
2: 哎，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子珊。文文老师，国庆小长假就要到了，好多人都想着要出去游玩，我也有好多想去的地方。
2: 先考你个问题，无痕旅游听说过吗？
3: 无痕旅游，该不会我出去游玩什么痕迹都不能留下，该不会连拍照打卡也不行吧？
2: 哈哈，拍照打卡完全没问题，但是无痕旅游真正的含义是只带走回忆和照片，不留下垃圾，也不破坏花草环境。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解锁无痕旅游的小本领，玩转一个不一样的绿色国庆。
3: 小意思，考官我最拿手。
4: 出来玩太开心喽。野餐结束，垃圾全部装进垃圾袋带走。风景这么美，我们要好好保护它。
3: 这对比也太明显了吧。

0: 同样是欢度国庆，不同的行为呀，留给大自然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1: 所以我们要闯的第一关是垃圾随带走，人走场地近，在外游玩找不到垃圾桶，把果皮及时包装袋装到随身垃圾袋里，带回家再丢弃，只观赏花草树木，不攀折采摘，美景可以留在相机里，但不能摘回家。
0: 第二关就是自带随身装备，少用一次性的用品。出门呢，我们要带上自己的小水杯，少买瓶装水。外出野餐也尽量使用可反复使用的餐具，减少塑料袋、一次性筷子带来的垃圾。
1: 这个我们家会做的。那聚餐吃饭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第三关，光盘过节，拒绝粮食浪费。国庆家里是不是有一些聚餐？那在外吃饭，吃多少点多少，坚持光盘行动。吃不完的饭菜，我们可以打包带走。每一粒粮食啊，都来之不易，拒绝铺张浪费。
1: 对，之前和家人出去吃饭，点了很多，现在想想真不应该。
0: 还有一条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第四关，理性消费，拒绝购物冲动。
1: 我知道，逛景区的时候，看见新奇小物，不要闹着爸爸妈妈买，想一想自己真的需不需要。
0: 还要尽量避开过度包装的商品。
1: 我还知道一个隐藏香氛小技巧，短途出门时，尽量选择步行、骑行，或者是公共交通，减少汽车尾气，也是一个无痕过节的好方式。
0: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国庆小闯关的互动答题，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也一起来答题挑战吧。第一题，在郊外野餐，附近如果没有垃圾桶，零食包装袋该怎么做？
1: 选 B， 装进垃圾袋带走。
0: 下面哪一项是属于无痕旅游的好习惯呢？
1: 选 B， 自带水杯。
0: 在景区看见漂亮的野花，我们应该
1: 选 B， 只看不摘。
0: 全部通关。子珊，今天除了上面的这些守则，你还能想到哪一些无痕过节的小妙招呢？
1: 出门游玩泥家的时候，要记得关电灯、关空调，节约水电。
0: 在这里我们要向屏幕前所有的小朋友发起征集，欢迎大家把你们家里的无痕国庆小妙招写成文字或者拍成小视频投稿给我们，你们的好点子有机会在下一期节目和大家见面哦。总之别忘了，享受大好河山的同时，我们要用小小的行动去守护绿水青山。
1: 小朋友们，低碳过节并不会减少游玩的快乐，而是让假期变得更有意义。我们走吧。
2: 好，节目最后这首《平凡之路》送给大家，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喽，拜拜。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啦，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石瑞彤，我们要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购买食品时要先查看生产

这件事情，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理财这样的想法呢？哎，你知道啊，近年来校园里悄然兴起了一股理财热，比如说生活费怎么分配啊，压岁钱该存还是该投，奖学金是否能钱生钱，这些话题频繁地出现在大学生日常聊天当中。过去我们说理财啊是上班族的专属领域啊，因为你得有稳定的收入，你有闲钱，有社会经验，你才有资格去讨论投资这件事情。但现在不一样了，财商的养成已经逐渐年轻化，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主动地关注理财信息，而他们的财商修炼手册更是写满了人间真实。

今天我们再来聊聊这个话题哈，一个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理财这样的思维的，还有就是你是怎么看待现代人的年轻理财思维。你知道跟上一代什么先攒够本钱再谈投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如今有很多大学生的财务意识萌发得特别早，像比如说有一些在初中就会开始说，哎，有这样的意识了。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初中就缠着父母用压岁钱买了人生第一支基金。他说当时爸妈觉得我简直是胡闹，现在我自己读金融专业，大一就开了股票账户了。不过说只敢投入很少的资金，又秉持着又怂又爱玩的心态，在股市这片深海里扑腾着游泳哈。你知道吗？根据一些数据调研就发现说，现在有56.2%的就是00后已经有参与到股票投资的本金在50,000元以内了，就是属于那种小额试水，是一个普遍的特点。那同时还有一种叫稳健理财，也受到大学生的青睐。像比如说，有的从大学开始就开始把生活费、奖学金或者实习工资全部转入定期存款和购买国债啊。然后当时家长还有笑，哎，笑他真抠门哈，劝他说可以搏一搏高风险的一些高收益。后面他自己投资失误大亏才停战哈。然后这朋友也是说，存款不只是数字，是实实在在的安全感，保守有保守的好。那确实我也觉得说保守是不是什么坏事哈。我们从这个数据来看，现在的大学生理财画像偏于保守，比如说对风险的警惕程度是比较高的。看了一下之前有一个第四期全国大学生财富素养调查蓝皮书，就显示64.76%的大学生认同收益越高风险越大这一个理财原则。同时就是他们被问及说，哎，投资前考虑的首要因素是什么，有47.38%的学生把本金是否安全视为首要考量，意识跑在面前，操作却谨慎得很。就是这一届大学生很知道钱有脾气不好赚，虽然说有越来越多的开始意识到说这个财商修炼的重要性，但是说实话，现在专业特长、个人兴趣和人生规划的差异也让大家在衡量时间和投资投入之后做出的不同选择。就比如说有人说实习更香，会把这个钱用在各类的兴趣课程，觉得说要接触社会才有对钱更深的理解，那就是后面再考虑理财也不晚哈。那反正现在都是一种多元化的选择。不过我觉得有一点是很实在的，就是现在的孩子很聪明且清醒，而这个所谓的财商修炼，就是他们对金钱的认知还是很清晰的，不会很盲目。哇，我们以前懂什么呀？人家大人都爱说，哎呀，我求伊这个黑下的时阵，那个啊，可急不急不嘞哈，就是非常的青涩的状态。

说实话啦，我们不得不说现在就是孩子们的家庭经济基础普遍还是比以前要更稳定一点，就除了兼职家教一些传统的转学路子，再加上现在压岁钱啊、生活费啊、奖学金啊，其实都很高，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们有自主决定权啊，父母都会给一笔试水资金，这也让不少人在大学阶段就有了可以支配的第一桶金了，哪怕说金额不多，但是这一笔初始资金也给了他们用钱生钱的底气。很多家长都会直接说，你这笔钱就是拿去让你试试水的，就是拿去让你亏的啊！你有这个底气，家长要支持。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能激发他们一些潜能吧，啊，而且还是比较有热情的。现在大学生的社交圈里，理财的话题也很普遍。像某书啊，今年一月份有个数据，平台金融兴趣入群的大概都是95后、00后，攒钱女孩的话题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61.7亿次。青年金融兴趣社群蓬勃发展，社交媒体、同龄人之间的经验交流构成他们获取信息的便捷渠道。攒钱女孩，我记得有一年哦，不对，有一个阶段吧。诸如此类的话题很多，然后呢，大家也纷纷就是效仿，就觉得说哇，这个太励志了，也很有热情。这种热情甚至是从线上延伸到了线下，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大家的一个消费观。就当时觉得还蛮棒的，因为有一些女孩子，她确实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实现了经济独立，甚至经济自由、财富自由哈。知道我还是一样爱着你。小美说了，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还有朋友说了，有条件可以尝试一下哈。哇，现在孩子真的太幸福了，有没有？就自己有主见，然后家长又够给力，能够托举，妥妥的。

社交媒体的发展，让现在大家的一些金融储备知识啊，也远超当年的父辈，乃至于我感觉我这一辈都有点就是拖后腿了。不管是大量的理财知识，哪怕说你没有正经的上过金融课，就是大学生对理财也能自学成才啊。虽然网络上的信息特别丰富，质量良莠不齐，哎，今天有人教你搜哈，明天有人劝你抄底，这个缺乏系统训练的大学生其实很容易被带进沟里。所以当我们聊到哎，金价暴跌，有大学生把生活费亏没了的时候，有一些人就开始说，不是说金子最保值吗？当时也差点买了，后来想想幸好没买，后面过了一周又开始跌了哈。不过我们还是必须要说，就是说在学习理财的过程当中，孩子一定要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消费观和投资观，就因为这个东西不仅是关乎个人的财务健康，也逐渐成为大学生了解社会的途径。就对大学生来说，在会挣钱之前，我们一定要懂规划，要培养财商的价值所在。

不要想说盲目的我要挣我要挣，因为你知道现在提前消费这个现象也是非常的多，所以要守住风险可控的底线，然后又要训练自己的这种财商，其实挺不容易的，就是大学生还要有自己非常独立的思想，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一定要有自制力，在这种哇这个迷幻的大世界之下，如果你没有自制力，你真的很容易就会出现超前消费这件事情。

家伙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来与我们分享畅聊。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啊。现时代大家对于这种资讯类的还是挺喜闻乐见的，尤其是孩子。就是我发现现在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因为都是年轻一辈的家长，那年轻一辈的家长自己经历过，他就会特别愿意给孩子机会，也特别愿意让他们去试错，也深知体验实践的重要性。所以我就说现在的孩子真的很幸福啊，哈。

顺带说一嘴，最近刚好有看到一条消息，然后身边有一些朋友哈，最近很哈这个榴莲哦。哎呦，其实呢还要注意的一个情况，就是前不久有一则消息，是一个30多岁的女性在吃了两房榴莲之后，一个多小时又喝了大概4两40多的白酒，第二天呢就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随后她的转氨酶升到了正常值近100倍，达到了肝衰竭的程度。被紧急转到了医院去救治啊！那有人就好奇了，榴莲配酒怎么就会引发这种情况呢？啊，这边确实也是要提醒各位的。医务人员说了，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和头孢类的药物是很相似的。相关研究也提示可能会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的毒性作用，这个又叫做借酒硫样反应，指的就是服用特定药物之后接触酒精导致体内的乙醛代谢受阻、蓄积中毒而引发的一系列临床综合征。所以这边要提醒各位，就是一定要注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食物和或者饮料和酒同服是有风险的，你比如说海鲜啊，不能跟啤酒同食，因为海鲜当中有大量的嘌呤啊。那你比如说烧烤食物啊，你比如说浓茶，你比如说功能性饮料、碳酸饮料，有人就说了，我都是这样子的啊，我也没事，哎啊，都跟你讲有会有事了，或者说有这个风险，有这个什么在了，你还常常要这个物想没办法了哈，就大家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觉得说我以前都是这样的，那既然你以前都是这样的，我们就现在改不行吗？生命安全是第一位啊，好不好？那如果说万一有发生像这种双硫仑样的反应，一个是马上停止饮酒或者摄入酒精的制品，再来就是就地坐下或者平卧，我们头偏向一侧，这样可以防止因为呕吐或头晕跌倒造成二次伤害。还有就是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由他人护送到最近的医院就医啊，你也别自己开车了，好吧？好啦，那除了互动话题，包括我们近期的一些热点，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互动之外呢，也别忘了啊，时时关注我们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做好自己的出行调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啊！嘴瓢的，哎，有的时候真的哈、啊，那脑子跟不上嘴，是不是年龄到了啊？开始一切都不是太受控，好心酸。好嘞，我们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有趣的消息啊。哎，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在开始计划说国庆出行这件事情啊？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反正接下来一段时间的节奏就是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啊，所以大家这个闹钟别忘了随时的转换过来啊。你问我要去向何方？要的，这是现在处于什么阶段呢？人在宫位，心已放假。完了之后手头上还有一大堆的工作等着去做，哇，真的那种情绪太复杂了。大家一定记住，如果有出行需求的一定要提早，尤其是这个阶段就应该要去看一下，像一些票啊啊，一些就是提前的预定啊，不要等到临时哈、啊、因为一旦临时很多东西都很不受控了，然后到时候人家说哎涨价什么什么的，你真的是防不胜防。

最近浙江嘉兴50岁的李女士发布了自己坚持跑步加控糖加增肌，成功从94斤练到101斤，体脂率保持在17.3%，变身为搏击女孩哈。然后她说了她没请过私教，就是上班前练2个小时，现在已经有6块腹肌，每次去健身房锻炼都会有年轻的女孩来跟她合照，她很惊讶，塑造自己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哦。哇，她这个身材真的好棒，不是说她。

他什么前凸后翘，而是他真的，你看他就是觉得整个状态好健康、好年轻、好阳光。50岁这种状态真的厉害。所以我们的标准从来都不是瘦或者胖，也不是这个纸片人、闪电什么的，而是健康。第一是健康，其次是整个状态要保持一个积极，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要稳定啊！你不能前脚这边在那边干嘛干嘛，后脚又开始，然后这个阶段性的其实也不太健康，忽瘦忽胖的啊。

最近呢、啊、有一个消息啊，就是一个成都一司机龟速开车的引发网友热议的消息。在一条主干道上，这辆汽车是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民警视频回溯的时候发现，这驾驶员居然在边开车边刷手机，依法对他进行了处罚。那在很多驾驶人的认知里，开慢一点顶多算是谨慎，怎么就违法了呢？啊，事实上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写得明明白白，高速公路应该要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最低车速不能低于每小时60公里，低于最低限速行驶同样是违法行为，该记分记分，该罚款罚款。那危险不在于说慢本身，而在于说它打破了整个道路通行秩序的失衡。所以说其实根据公安部道路安全的一个数据，它你看一辆车你行驶速度如果每降低每小时10千米的话，它的一个道路通行能力就会下降大概15%。那此外就是说，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速度差如果达到每小时32千米的话，这个事故发生的概率就要比零速差大概提升16倍。所以说，在整个高速流动的车流当中，一辆远低于正常速度行驶的车辆，对道路安全生态的破坏力是丝毫不逊速于说超速的。这龟速行驶还是要就是不能被允许，或者说不能被忽视的啊。速度是一种责任，你既不能超速，也不能龟速啊，这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所有同行的人负责。

再来我们关注一下，也是提醒一下马上要出行的朋友，这种事情有时有发生啊，也是大家如果说有遇到要留个心眼。最近呢，张女士花了19600块钱在携程定制了呼伦贝尔8天轻松自由行，那没想到最后踩了低价团的坑，住的酒店哈、溢价1至2倍，然后一天包车700块钱，全程都在推销，行程内的景区没去，去的景区要额外花费将近20000。他说啊，这个酒店包车全踩坑，司机推销不成就败兴这样子啊。自选的饭店被司机 diss 说不好吃，后面的行程中为了不和这名司机一起吃饭，夫妻俩宁可一天只吃2顿啊。原本是正经途径包的车，怎么服务如此之不规范呢？这辆车是没有取得道路运输证的，也不具备承接旅行包车的营运资质。那当地的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工作人员也回应说了，旅游包车没有营运证，它是涉嫌违法的。对此呢，司机本人也是拒绝回应啊。携程客服则表示，平台不审核定制游的司机的车辆，是由旅行社负责去审核的。大家要一个是该相关平台该管要管，那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哈、就是要注意之外，也要是有一个监督的责任哈、咱们该投诉投诉，该举报举报了哈。哇，19000多订旅行团，所以这个价值是已经很高了哈。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大家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那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大话天下美食。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给大家安排点好料的啊。就是生活当中我觉得什么叫做好料呢，就是有鱼有肉有海鲜啊，在我看来就是很大菜的了哈、啊。今天这道肉主要是就是走肉啊，这道大餐主要是走肉的。嗯，其实我们现在还是处在一个阶段，就是不知道吃什么，因为每天都必要做，而且一天三餐，你觉得其实这个量还是蛮大的哈。那今天的这道菜呢，我认为是它既好看又好吃，然后孩子也喜欢。以前哇，能吃到这个都得是那种有那什么年节啊，或者说什么时候拜拜才有这个东西的哈。猪颈肉，哇，小朋友真的最喜欢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道菜是猪颈肉，烤猪颈肉。再加个卷饼哈，有一点创意，荤素搭配得当。大家如果有多余的时间，这些小菜是可以稍微腌一下放进去，会更脆口哈。那加一点点柠檬丝儿，我有一段时间 get 到柠檬丝儿，是发现它真的能提升香气，然后把这种腻味去掉。因为很多人吃猪颈肉会发现不能贪多，就是你可能吃个两三块三四块你就觉得有点腻了，但你柠檬丝儿加下去会极大的缓解这种腻感。那这道菜我其实非常建议打工人学起来，因为我觉得很适合工作日。你简单出门之前把猪颈肉腌了放冰箱，下班回来直接烤，加一个就着那个皮儿就可以开始吃了，很清爽，真的哈。首先烤猪颈肉的部分，我们准备300克的猪颈肉，三瓣蒜，一个小米辣，一勺生抽，一勺蚝油，两勺鱼露，两勺蜂蜜，再加一勺的食用油。那卷饼就选择那种饺子皮儿，准备个20张哈，面粉2勺，油2勺。配菜你可以选，这都是可选的，也可以其他添加，比如说青瓜丝儿准备半根，胡萝卜丝儿半根，小番茄5个，柠檬叶2片，花生碎1勺哈。那蘸料的部分就是泰式甜辣酱加泰式青酱啊，这些都可以选。这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一些大概就是两三个人吃哈。洗干净的猪颈肉吸干水分，表面浅切3刀或者戳洞，可以方便入味。那猪颈肉放就是给它切碎，加蒜末，再加小米辣，再加鱼露、生抽、蚝油，还有这个蜂蜜，再加这个油啊，给它搅拌均匀之后腌个2个小时，如果可以隔夜当然是最好。那家里有香茅柠檬叶的，你可以切碎再加一点就更香了。青柠汁也可以加半个。腌制肉的时间，制作饼皮，2大勺的油和面1:1混合，一层饺子皮儿，一层油酥，重叠大概6到8张，擀成8到10厘米宽的这个圆饼哈。擀好的饼皮再放上汽的蒸锅蒸个15分钟，饼皮晾凉之后撕开，再放蒸锅保温。腌好的猪颈肉末给它抹掉多余的腌料，再放空气炸锅200度烤个20分钟，中途翻面抹上这个酱油蜂蜜水，上色会更好看哈。酱油蜂蜜水就等于说我们把生抽和蜂蜜1:1混合，就有这个，哇，这个真的很好吃，你刷上去整个超级无敌香，很泰式，这个风味很泰式。你趁热就切片，再搭点青瓜丝、胡萝卜丝，再撒一些柠檬叶丝、花生碎。不行了，我口水要出来了啊！真的是觉得，卷饼放上烤猪颈肉，再蘸泰式甜辣酱，加青瓜丝、胡萝卜丝、小番茄，有时间你还可以做一个泰式青酱给它蘸着吃，这个风味会更加的清新啊。那泰式青酱你就准备10克的薄荷叶、2瓣蒜、1根小米辣、1根那个香菜头啊，然后3颗绿番茄、1勺生抽、2勺鱼露、1点点糖、半颗青柠汁、适当的清水啊，然后再倒到搅拌机打碎了。烤好的猪颈肉捞出来切片配菜，蘸料放好，哇，万事俱备，卷汤哈、嗯！你知道吗，吃这个菜就很能感受到那种浓烈和清新之间的拉扯，饼皮是柔韧的、弹糯的，然后烤边缘就有点焦焦的，中间又是那种软嫩软嫩的，然后黄瓜丝和小番茄又可以救出水来，你知道吧。胡萝卜丝儿腌制过之后就真的比较不讨厌，我感觉有腌过感觉就很清爽，它的那种口味有点像脆瓜，就
可以摒弃掉我对他的一个成见，大概半个小时这样子哈。柠檬叶丝我认为是点睛之笔，你们真的可以试一下。但是像这种香料型的，喜欢的可能很喜欢，不喜欢的确实可能也很不喜欢，所以说大家可以就是自己选择哈。我觉得猪颈肉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的一块肉，你恨它油脂高，你又爱它肥润软嫩，就是哎呀，反正就是适当吧。然后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是最大化的让我们缓解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负面的，比如说比较油腻呀、啊、哈。真材实料刚烤出来的猪颈肉又超级无敌香爆，分享给各位。你直接用家里的空气炸锅，或者说那种一半式的那种空气炸锅，就是已经很顶用了啊。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及时的路况产生，可以跟我们时下正在直播的节目进行互动，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实施交警指挥中心的一些路况提醒分享给大家哈。啊，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林佳红。爱护公共设施是你我的责任，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不随意乱涂乱画，不随手乱丢垃圾。
2: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民生保障力，
2: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林张子潇。养宠物的主人们注意了，携带狗狗出门必须束好犬链，随身携带塑料袋，及时清理粪便，做好基本训练，不在夜间扰民，科学养护宠物，定期注射疫苗。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

0: 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有，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1: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翁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
2: 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高一高一，唱歌可是真贴哦。
1: 老王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3: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4: 啊，是啊。
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4: 好。哎，壮壮，回家走。
5: 老王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唱歌？
4: 是啊，讲了无回呀。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联系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1: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0: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1: 是某个黄昏，
0: 某个人。
1: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0: 在旧时光里
1: 捡拾感动。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

0: 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马玉儿。错放是垃圾，分类是资源，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宣传者和行动者，一起呵护绿色家园，共同为我们的地球多添一抹绿色。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产业创新力，
2: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5: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5: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5: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6: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8: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8: 大爷，
9: 阿姨，大爷，
8: 您是我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1: 啥去？
12: 听节目呀。
11: 什么节目？
12: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我们的节目时间啊，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今天的脑洞研究所来说说孩子为什么非得父母发火之后才会出现听话的情况。比如说早上叫他起床的时候，他总是扭扭捏捏啊。如果是7:30起床，那我们绝对不会只是定7:30这个闹钟，一定是在7点10分、7:20，最后是定到了7:30。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的。闹钟的存在，其实在反复向你大脑确定一个事情，就是现在不用起，安全的继续睡哈。人在面对信号的时候，本能就会去摸索真正的底线是在哪里。那为什么说到闹钟这个例子呢？其实成年人如此，孩子更是如此，才会出现拖延情况。所以很多当父母的都是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一件事情好好跟他说他不听，说第一遍呢他是当耳旁风，说第二遍他动也不动啊，说第三遍的时候呢他甚至是还会朝你这个半个鬼脸等等情况，然后最终呢你会说我数到三，你到底去还是不去？这个时候他会像触电一样立刻失动了，该收玩具收玩具，去洗澡的去洗澡，然后呢我们只有发火之后他才会听到我们内心让他真正去做的哈。其实真相就是不是孩子非要等你发火之后才听话，而是你亲手教会了他只有你发火的时候说的话才算数。

情况如果说已经是出现，那应该是怎么去破这个局？难道真的得天天压着火气跟他温柔的讲了800遍吗？各位可以来说一说自家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总是出现拖延，或者是你说的话他总是不听，最后在你崩溃的时候，或者呢是在你真的是爆发的时候他才去做一些事情哈。其实重点呢从来不是温柔，重点是坚定。很多人是把这两个事情搞反了，他们往往是态度很强硬，可是行动呢是非常的软弱的哈。嘴巴里面骂的是很狠，但是永远没有后续的行动。真正有效的沟通方式其实是相反的，态度非常温和，但是界限却非常的坚定。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把这套方式在生活当中去运用哈。比如说第一步是切断距离，建立物理连接。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让他做事情的时候，首先不要隔两个房间去喊，也不要坐在沙发当中去冲他叫。首先是走到他面前，蹲下来看看他的眼睛，或者是可以拍一拍他啊。物理距离接近的时候，其实是在发出一个什么信号呢？就是我现在在跟你说一件非常正式的事情。到了第二步，就是指令非常清晰，而且只说一次，不用说太多。在这里啊，我们是不要唠叨，不要抱怨啊，我都说了好几遍了哈，应该是看着他平静地说，我们积木呢再搭最后两块，然后我们去洗澡好不好？如果这个积木很好玩，那妈妈再陪你玩2分钟，最后2分钟好不好？同时让他再去复述一遍妈妈刚才说了什么。当他把这个话啊吃进肚子里面，然后呢信息才真正的进入到他的大脑，而不是划过他的耳膜然后消失不见，对吧？第三步是用行动建立界限，而不是用情绪去表达。时间到了，孩子如果还是出现了纹丝不动的情况，你不用叹气，更不用大吼大叫，你只是要平静地走过去，微笑着拿走他手中的积木，拉着他的手带他走到浴室当中。那这个时候有人会说了，可能他会哭也会闹，怎么去处理呢？对吧？其实出现之后没关系，抱抱他，同理他的沮丧。他说我知道你还想玩对吧，停下来还挺难受，但是时间真的是到了哦，没办法，你只能是先洗澡之后再去做其他事情啊，能停的。其实你在做事情，就是你在用事实告诉他，温和的语言也是有雷霆般的效力。妈妈不需要变成怪兽，这个规则也必须要执行下去，游戏可以停，但是洗澡必须马上去洗澡啊。有好的开始，当然过程是很重要，就是你一

开始之后呢，你要不断的去重复你这个事情，只要是你坚持做几次，孩子大脑当中的雷达就会出现一个校准，他会明白原来温和的第一遍就是底线，他不需要再去试探你什么时候会爆发，因为呢，你已经把规则变成了确定性，而不是情绪的过山车，对吧？

其实说到父母啊，最累的事情不是带孩子，而是你每天都和自己的情绪去拔河，最后是陷入发火，然后后悔补偿，再次发火的恶性循环。没有人呢生来就是做父母的哈，我们习惯用发火方式来解决问题，很多时候呢只是因为咆哮最省事儿，见效最快，它是我们最无能为力的一个遮羞布。红色的小罗是发来消息说没用的，不发脾气永远是动不了。啊，可能我们尝试一下用这种方式看可不可以改变它。小叶说最近正在为这个问题想不明白，确实有用哈，可以尝试一下呗，对吧？我们习惯用发火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很多时候呢应该是通过本能反应，因为你每次用狂风暴雨来推动它，它看到当中的世界就是充满着威胁和不确定性。而如果你能用平静但是不可动摇的边界去引领它，它才会学会什么叫真正的规则，什么叫真正的力量啊。我们尝试一下，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跟他要对话，然后呢做一些事情一定要有规则，要定规则，这点才是最重要的哈。走过去蹲下来看着他，把你的能量从拔高升调变成了非常坚定的注视，蹲下去抱着他，拍拍肩膀，跟他说时间到咯，得睡觉咯。你会发现平静本身其实拥有比愤怒大得多的穿透力。当你这个定好规则之后，可能以后就不用跟自己生闷气，然后跟自己较劲儿，不用跟很多很多事情过不去，因为你已经变成了一个主导的人了。这首歌曲叫《时间煮雨》，休息一下。

今天再来说说呢，真正拉开孩子成绩距离的不是智商啊，而是放学之后的两个小时。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各位先想象一个场景啊，比如说你在公司高强度的工作了8个小时，也应该是很累了。在期间呢，你还开了很多跨部门的会议，很多头脑风暴等等，非常非常的累。然后呢，已经回到家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推开门，鞋还没有换好，那这个时候你的爱人或者是父母冲过来，会跟你说：“哎，回来了，今天怎么样？什么达标了没有，或者是领导说了吗？等等情况，你是不是特别烦呢？对吧？现在呢，绝大多数的家长呢，每天呢，大概是在5:30到6:30的时候呢，都是在精准复制这套这个折磨。为什么这么说呢？啊，你看，到了晚上9点钟，看着孩子磨蹭，错落百出，边哭边写作业，开始那个非常生气了啊！这孩子到底是遗传谁呀？怎么这么笨呢？注意力为什么不集中？等等方式哈。放学后，虽然说有很多学校是有这个课后的一个服务，一般来说都是6点多回家啊。缺乏同理心的孩子呢，这个家长呢是把这2个小时变成了集中营，而聪明的家长是把这2个小时变成了蓄水池。那慢慢的，两个孩子之间的距离就出现了一个差距了。上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很多这个课堂当中呢，这个有一些监控啊，或者是台上会老师，身边有很多同龄人的社交竞争，所以他的大脑当中是处于紧绷状态啊，认知资源、自控力和多巴胺啊，在放学这一刻已经是电量非常低了，就1%，马上关机了。那这个时候回到家里，你还跟他做一些斗争，说实话真的是非常的荒唐，孩子也是挺累的啊。怎么去做啊？跟各位说一说3步。第1步是建立30分钟的物理锻炼和回血啊。真的是在当他回家的时候，不是让他去写作业，是回血。首先是闭嘴哈，收起审判式的提问，不要问他今天考了多少分啊，在学校表现的好不好，应该是说啊，回来了，那你想喝牛奶还是想喝酸奶啊？问他啊，补糖式解决低血糖的问题，能够让自己身体更加开心，对吧？很多孩子放学之后发脾气磨蹭，纯粹是饿，也是心理性的崩溃。准备一碗水果，一杯牛奶，或者是几块坚果都是非常好的，放空，允许30分钟的彻底无序，这个时候他想干嘛都可以哈，看电视也行，没关系的。第2步是做10分钟的规划。很多家长呢非常享受，就是啊发号施令，先把数学写了啊，数学很重要，写完之后还有作文啊，或者是有英语去学一学。你越是控制，他就越摆烂。其实大脑的服从机制就是，服从命令是痛苦的，但是执行自己的决定是兴奋的。我们可以问他2个问题：今天这里面哪项作业最难啃呢？你想突破它，还是想简单的热个身呢？你预计这个写作业多长时间呢？因为马上开饭了，我们还有40分钟开饭，你算一下，但到底是先写语文还是先写数学，你自己来做决定，对吧？3步就是还他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作业一旦开始，90%的家庭就会上演微观监控的灾难片。比如说坐直一点啊，铅笔拿反了，或者是这道题怎么这么粗心呢？快点改，等等方式，或者是你是不是进去送水果啊，送水都没有必要。这种家长呢，不是在辅导作业，而是对孩子专注力进行这个精准的凌迟。放学之后2个小时有3条纪律要遵守。首先是清空桌面啊，我们不要有这个笔呀、有作业啊等等情况，然后物理退出啊，走出房间，把这个门去虚掩啊。3个是集中答疑，秋后之后再去算账嘛。你会发现，当你彻底从这个书桌消失之后，孩子反倒是专注力变提高了。没有必要把这个书桌前放一堆的这个书啊，给谁看呢？没必要。
你若是看不到他的疲惫，你逼出的每一分钟都是低效的内耗。你如果能够同理他的每一分钟，你还给他的一分钟，他就会变成一种力量。所以我们在放学的这个阶段还是非常重要。如果作业很多，我们是可以先写作业，但是别忘了让他先休息一下再去做，不然真的是还挺累的。因为孩子现在学习复习都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如果这个时候你还和他较劲儿，说实话很难。

0: 厨房大冒险。
1: 最近呢，中国17岁的短跑新星，他叫陈宇杰，在赛场当中是爆出了长高的秘诀，备受关注。因为父母身高是不突出，小时候怕自己只长到1米5几，几乎是把牛奶当成是水去灌。初一的时候还能每个月长高约1厘米，可是之后出现什么情况呢？今天来说一说呢，这个别盲目效仿，喝奶也得适量哦。身高增长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牛奶是可以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和钙，而也是我们儿童青少年膳食当中非常重要的食物来源。对于原本营养摄入不足的人群，改善营养状况可能对生长发育有一定的帮助。但是除了营养，身高也是和遗传因素、青春期发育过程和运动和睡眠有关的。所以呢，这个专家说了哈，就是小明星这个陈宇杰作为运动员，他的身高增长是长期坚持训练、注意营养、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共同的作用。牛奶只是其中一份助力，而并不是唯一的答案。很多人看完之后就是会说把牛奶当成是水喝啊，在某个视频平台或者是某个文章当中是这么写的，但是其实不是一种值得普通家庭效仿的所有答案哈，整个的答案也是不对的。一方面呢，牛奶是有蛋白质、脂肪和能量，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挤占正常的饮食空间，导致说你喝多了肯定其他吃不进去，对不对？膳食纤维呀、蔬菜呀等情况也是会变少。另一方面，蛋白质和钙等营养素并非是摄入越多越好，尤其是有肾脏疾病的人群更不能通过大量饮奶方式来增加营养的摄入。那我们查了资料，根据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的建议，学龄儿童每天是应该摄入300毫升以及以上的液体奶啊，或者是相当量的奶制品。在品类选择上面呢，这个专家说了，日常可以选择普通的全脂牛奶，如果孩子比较胖一点点哈，可以根据情况来选择低脂或者是脱脂奶，如果是乳糖不耐受哈，可以选择无乳糖奶和酸奶等情况。但是呢如果说是真的要长个儿哈，不如一日三餐吃得更加的全面，更加营养。那我们的除了牛奶之外呢，肉啊、禽啊、鱼啊、蛋啊、豆制品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方式。另外运动真的是非常非常关键，所以没有必要一直是盯着牛奶。牛奶确实是好东西，每天可以喝一喝，但是别过量喝，不要早餐喝，中午也喝，然后呢书包还放一瓶，然后喝完之后呢这个回家晚上睡觉之后啊，睡觉之前还要再喝一瓶牛奶，根本没有必要。每天的这个食物要更加的丰富，你就会发现孩子身体会更好。另外真的要长高，其实跟锻炼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尝试一下让孩子去跑跑跳跳，去户外的活动，或者是呢在周末的时候带他去爬山啊、游泳啊，都可以的。好，休息一下，一会儿来说。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龙梅小主持人卢一堂。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等一等，过马路请走斑马线，交通安全要记牢，遵守交通规则人人有责。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城市承载力，
2: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
4: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4: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6: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5: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7: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10: 放学喽！
11: 你们干啥去？
10: 听节目呀。
11: 什么节目？
10: 当然是放学啦！
2: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每天放学后，
2: 和我们一起
9: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今天的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这个是这个孩子啊厌学的全过程。其实他是没有退路的，如果父母不爱他嫌弃他，他就真的是无路可退了。如果同学欺负他，他还得硬着头皮去上学，最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昨天呢，在小红书当中看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还是挺让人心疼的。他说，孩子今年是刚刚上初一，从上学期期末开始，每到礼拜天的时候，晚上他就开始哼哼唧唧说肚子疼，周一早上更是赖在床上哭，死活不去学校啊，去这个各种医院去检查，指标都很正常，大夫说没问题呀啊。这个家长呢，就是知道他是偷懒，就是厌学，然后骂他、逼他、没收他的手机等等情况，还冲他喊。后面这孩子呢，是这个索性破罐子破摔了，天天请假，整天是把自己反锁在屋里面，然后这个家长也是非常的难受。到底是谁的错，还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少年寻味是没错，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录音呢，是我们轩蕾姐姐带着我们时事荣媒的小主持人去到了哪个地方，吃到什么好吃，或者是寻到什么香香的味道呢？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他们去了哪里。如果你成为我们时事荣媒的小主持人，到时候你也可以跟着我们时事荣媒的主持人到各个地方去采访啊，去出镜啊等等情况，我们来听听他们都去了哪里哦。
2: 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新磊，今天的少年寻味记我们又将去到哪里呢？请出今天的小小寻味官。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1: 好，我们这个网络有一点点卡哈，那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小段歌曲之后再来看一看这个少年寻味烟火时事的一个小视频。

0: 道吗？这里可有超多的美味。那么接下来，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湖滨街道，那想起啊，说到湖滨，你能想到的是什么呢？
1: 我经常和我的小伙伴一起去德辉广场，那里有很多美食能让我们去品尝。
0: 嗯，说的没错。那咱们湖滨街道呢，既有热闹的城市商圈啊，其实还有很多实施的地道老味道。那今天呢，就带你去吃一家几代实施人都喜欢的老味道——老绿岛。
1: 哇，这么大的石狮这两个字，今天我可得打卡一下了。
0: 来，标准游客照，来一张。那湘琪，你知道吗？这里啊可是暗藏玄机，来找找看。
1: 哦，我发现这里可是一家闽南地标美食名店。
0: 嗯，没错。那这两个字里面你找到了什么呢？
1: 我找到了石这个字中的有个我们石狮的地标石狮。
0: 对，除此之外呢，这里还有我们的海丝三宝、六圣塔、林銮渡姑嫂塔，同时呢还能看到永宁古卫城。所以啊，你别小看这两个字，这里面呢可是包容了我们石狮的很多特色哦。那除此之外啊，我告诉你，这家店还藏了很多石狮的小秘密。接下来给你两个任务，找到两个隐藏彩蛋，出发。
2: 彩蛋一，定格旧时烟火，留存古早美食，非遗旧影，探寻如今

0: 少见的岁月光景。彩蛋二，走进神秘后厨，揭秘佳肴诞生，感受匠心烹饪的全过程。
1: 哦，这个照片我知道，这个是庄高人。这边我有好多不认识的照片，我得去求助一下新来老师。
2: 来，哪个不认识啊？
1: 这个篮子不认识。
2: 这个啊，很多00后的小朋友可能不知道，这其实呢是闽南特有的吊篮。以前啊，没有冰箱，食物没法储存，又怕被老鼠吃，怎么办呢？挂在房顶上，既透气又能防潮，最主要的啊是防止被这些小虫子、小老鼠给吃掉。
1: 西赖老师，既然我们今天是来寻找老味道的，可是我到现在还没看到一张有关老味道的照片呢。
2: 来，我们继续往前面找找看，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的宝藏。
1: 哇，
2: 这里啊，这边应该就是你要找的跟美食有关的照片了。
1: 有大锅饭，
2: 对，应该是大锅饭哈。还有一些呢，我们好像也不太熟悉。那这个时候呢，就必须求助一位已经在绿岛工作10多年的小蔡姐姐。
3: Hello， 好久不见。
4: Hello， 那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面照片墙藏着什么故事。
3: 哎，这边照片墙呢承载我们实施的美食记忆呢，这边是最有烟火气，代表的是我们湘厨的大锅饭，还有实施青年村的手工面线，还有我们闽南宴席的天花板哦。除了这些老照片呢，这边是我们的非遗传承工艺。哇，小朋友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1: 这里有好多手工工艺品，这个好像凤凰的样子，这个是什么呢？
3: 这是来自我们的非遗传承工艺剪瓷雕。
4: 剪瓷雕，那你知道是用什么做的吗？
3: 这项工艺呢是源起我们宋元海丝贸易的时候兴起的，它用废弃破损的彩色瓷片呢，纯手工一片一片的镶嵌而成的，一般呢用于我们的古厝的燕尾集上面，代表了一个展翅高飞啊，家庭和圆满的寓意。
4: 那其实呢，我们绿岛哈，除了有这些老物件、老照片，最主要的是几代人的老味道。所以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美食寻味环节，看看今天能吃到什么好吃的。想起啊，要找到一家店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是哪里呢？
1: 后厨。
4: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绿岛的总厨永清叔叔来带我们到后厨去看看，走吧，
5: 走吧。这是我们的后厨。
1: 哇，果然是中午的时候，叔叔阿姨都在忙的。
5: 我带你去看松茸包怎么制作了。
1: 好的。
4: 叔叔，这个姐姐在剁什么啊？好绿啊，像海鲜一样。
5: 这个是葱，我们把葱剁碎了，再跟那些酱一起搅拌，再下去淋在上面烤。现在是最后关键的一步，淋酱汁。
1: 哇，这淋上去应该很好吃吧？
5: 对，有葱味，
1: 又有鸡蛋的香味。哇，好好看啊！观众朋友们，你们嘴馋了吗？
5: 现在我把它送到烤箱里面，8分钟就可以尝到美食了。
4: 8分钟到，准备开盲盒。哇，好大呀！这松茸包比刚刚进炉的时候大了整整一倍，像一个小蘑菇。叔叔，这个我吃过，是不是叫榨菜果啊？
5: 对，这个是榨菜果，是我们用萝卜跟糯米下去做的。哦，这是我们闽南的特色小吃。
4: 哇，好凉快呀！哎，从后厨出来的第一感受就是觉得后厨又闷又热。所以每一顿饭都来之不易，希望小朋友们都不要挑食哦。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经过厨师的精心烹调，认真准备，美食终于上桌啦。
6: 哇，开饭啦！
4: 美食终于上桌了，味道好不好一吃便知道。来，我们请我们的永清大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首先推选哪道啊？
5: 这道是我们的萝卜饭，我们这道就是2014年央视《舌尖上的中国》题材，是用沙土萝卜，它是用我们本港的那个海鲜哦，鱿鱼母、干贝咯，虾米咯、香菇，清焖制而成的。
4: 哇，在2014年的时候呢，这道萝卜饭其实就登上了《舌尖上的中国》。为什么说这个沙土萝卜特别香呢？是因为它所在的这个土壤是有海水的，所以这个海水。

0: 滋养出来的萝卜呢，跟普通萝卜相比啊，它就别有一番风味了。那想起你最想品尝的是哪道菜？
1: 我最想品的是这道葱蓉包。
0: 说到这个葱蓉包啊，它现在改了个名字，叫做侨乡葱蓉包。大家知道为什么吗？这就说明了很多华侨回到石狮必吃的就是这道有着石狮老味道的葱蓉包。好，咱们话不多说了，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来开吃。
2: 原来心蕾姐姐和小朋友哈、啊，就是到了我们石狮的绿岛酒店，然后吃了这么好吃的美食，成为我们石狮融媒的小主持人，就可以去有出镜有采访的机会。当然我们石狮有很多美食，也欢迎各位来品尝，就像这首歌曲一样，来去石狮品美食。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我们再会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7: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13: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1: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玩的如何呀？大家最近啊，这个假期回来之后收心啊，收心是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哈、啊。但是呢，放不下心也是啊，就是迟迟不肯回归。但没办法啊，人已在岗位，已在工位，你势必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哎，放宽心啊。

那同样的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聊一些有趣的事儿啊。这一年到头感觉日子真的是过得飞快，尤其是每一个假期回归啊，就一个阶段又过去了，你就会由衷的发出这样的感慨，太不经过了这个日子。大家伙儿最近有什么喜闻乐见的事情，也可以随时的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就是大家可能出门，不管是出远门还是近距离的一些周边游哈，其实难免会有种种的突发情况。那么怎么去保护自己，又要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每一次出门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其实在刚过去不久的这几一段时间当中，不管是我们的暑假呀，还是说我们的一些假期呀，难免都会有一些事件的发生啊。比如说之前广西有驴友进入到没有开发的刺桃峡谷朔溪突发险情的，然后受到一些极端天气的影响啊，也有遇到一些情况的，那包括还有为了拍照然后带来一些危险的。就是城市和自然给人也恩惠，但当然也潜藏危机。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一些户外遇险的经历和相关的经验，当然同样也是要分享，不管是未来可能会在旅途当中的，或者说我们提前掌握一些急救技能、一些安全常识，一些实用好物也是哈，那包括也要格外的提醒大家注意一些隐藏的危险。旅行的愉快，风景的提取，人和环境产生的碰撞，我觉得都是整个过程当中非常珍贵的一些东西啊，一些事件啊。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畅聊，留下你的脚迹，留下你的故事。

刷新一下互动平台，看到小新首先给我们留了一个言啊，这个能打那么多字也是不容易，辛苦了辛苦了哈、啊。他说的是一个户外的意外，让他印象特别的深刻。去年冬天和弟弟们开车去密云黑龙潭，想看社交媒体上很火的冰瀑哈、啊，没想到刚到就出意外了。第一个上山的岔口有一棵长得挺高的歪脖树，旁枝伸了出来，而弟弟一下子就来了手感，想说来个空中暴扣哈、啊，摸一下枝条，还没来得及劝，就是一个1.9米的大块头已经跳起来了，随后就传来一声惨叫，200多斤的弟弟脚下踩空，哎，摔到了台阶上，真是让人又心疼又恼火。但咱也不是那种只会批评不知道关心的姐姐啊，立刻使出了所有的应急知识，停止前行，原地休息，找景区工作人员要了冰袋给弟弟冰敷，扛着他的腿把脚垫高，查好了附近的医院，有惊无险，没有骨折，也没有伤到脑袋，但一行人都没了，看冰瀑的性质反成了。他说他的自保建议就是在山里啊，杜绝空中灌篮这样的动作，沉着稳重一些，把每一步都踩稳，脚踏实地有好处。我都有画面感了，真的。不过临危不乱，姐姐真的还得是姐姐啊。同样说到这个上山的，我们来看一下大祥说，他说判断一座山值不值得爬，最重要的就是把控风险，难度不能太大，否则就是青一块紫一块啊，东一块西一块，但也不能太简单，否则就容易碰上卖烤肠的哈、啊，然后来都来了的那种心态。你讲得好准确哦。他说我一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把握的还算得当，直到遇到了一条被标注难度中等的房山古道，刚开始还是正常的爬升，但半个小时之后越来越不对劲儿，道路几乎被灌木没收了，而且前一天下过雨啊，露水、雨水、汗水导致全身没有一处是干的，蜘蛛网更是3步1岗5步1哨，我一边拨开蜘蛛网一边探路，一条路线大部分是沿着半山腰，掉下去就是坐等吃席，尽管小心还是滑倒了4-5次，最惊险的一次是我及时抓住了树枝才得以保命，真是又狼狈又绝望。一路上我都在暗骂为这条路线标注难度的人，想着等下山有了信号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投诉对方的标注，不过后来还是放弃了，不是因为我心软，是我注意到对方是今年4月份走的，当时可能真的没有什么灌木和杂草，而我走的时候已经是夏天，难度自然不一样啊。他说这件事情让我深刻领悟到爬山和成功一样，固然要靠个人努力，也要考虑时间进程。你这个事情让我想到了我前不久去贵州，然后呢也是给就是被种草了一条瀑布景点的咖啡馆，它叫翁布瀑布还是什么翁啊，我忘记了，你刚去没多久就给人家忘了。然后呢我就是沿途哈，我就别的且不说，景当然是很漂亮，但是沿途就你知道上山和下山都会有一些交错，因为上山的人遇到下山的人，下山的人遇到上山的人，你就会听到当你在下去准备要进入这个瀑布去享受的时候，上来的人就告诉你说，啊，一直在那边喘，他说，他说了一句叫什么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他说下来15分钟，上去40分钟。我当时就想哈、啊，然后他说，真是的，来过的人嘴可真严啊！我就是，然后往后有人再问我的时候，我也变成了那个嘴很严的人。为什么呢？其实不是我不给大家拔草，是因为它确实有值得的一部分。当然，它没有特别轻松就能看到达这个位置，就是它真的是需要下山，然后下山的路确实不太好走，分分钟有滑倒的可能性，但你又暗自告诉自己，真的就是美景可能都藏在深山处啊，如果没有这么偏僻的一个位置，哪来的山泉瀑布呢？如果没有这么就是那个就是这种心态，你懂吗？所以我就说了，我也变成了那个嘴很严的人，是因为我真心觉得它有一部分是值得去探寻的，但是如果时间很短那大可不必，因为我们当时为了去这个地方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是那个下午只去那边看了瀑布喝了咖啡就没了哈，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可惜了哈，半种草给大家半拔草吧。再来小明
婷说了，她说请大家跟我一起念，拒绝野生浮潜。4年前本人作为一个游泳还不错的人，差点淹死在海里。随机的机构，旅伴是路上坐轮渡认识的女孩，我们一起去了一个印尼当地的青旅，青旅老板认识浮潜的机构，坐车是专车接送的。那这种野生的浮潜机构几乎不会有任何的管理规程，而浮潜又是一个很基础的项目，你只需要浮在水面上，通过面罩上支棱出来的小管子呼吸就行。会游泳的人很容易就在没有任何预案的情况之下下水。他说浮潜前半段都很好，船保持前行，我们泡在海里，手握在船边的把手上，随着船的速度去追逐海豚。那个时候是有警惕的，海中央的深黑色天然就有威慑力啊。后面呢，船就把他们放在了一片水深大概7-8米的海域，这里能看见宝蓝色的小鱼、漂亮的珊瑚，还有漂浮着的金色沙子。光是这个描述就让人很放松了吧。于是呢，越游越远，突然之间一股海水吸进了呼吸管道，一下子呛了水。就想起之前有人提到说，如果面罩进了水就吹口气把它排出来，但是绝望的是什么呢？是失灵了。伴随着呛水以及意识到不会有人看见我的心慌，我进入到了溺水的状态，开始用尽所有的力气发疯的扑腾。脑袋里的念头就是按顺序，先是扑腾上去把呼吸阀的水吹出去，以及3秒之后完了失败了，再到他们怎么能看到我，又瞬间意识到他们都在浮潜，船长在吃饭。此时居然有一个独生子女应有的念头，就是还好我出门前刚买了保险，受益人是我妈，避免了很多纠纷。天哪，他说看到最后就是难以置信的，就是我就心想怎么就这么死了。

吗？没有太悲伤，没有太感叹命运，因为真的也没有脑容量了。所以他说，如果你会游泳，这个时候唯一自救的方法就是把这个摘下浮潜面罩哈、啊，然后游回去，但显然宕机了。好在在扑腾的过程当中，把手尽力伸到最高，大概是刚刚涂的一款鲜艳的指甲起了作用。一个女孩看见了，她向船长大喊 ：“Help her, help her！” 啊，然后船就离她越来越近。她说，在这趟旅程当中，真的，非常感谢那个女生。如果再晚半分钟，可能真的都要心肺复苏了。那上船之后，一开始觉得事情过了，应该不会有阴影。那个救我的女孩还送了我一个木雕的小海豚作为纪念。吃完饭之后开始收拾行李，就开始大哭了。她说，都会看到有一些东南亚有浮潜身亡的人，每每想起这段经历啊，就是会内心还是很有阴影。哎呀，我真的是都够感受到了。我觉得人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要太冒险，就生命很可贵。有的一些像极限的运动啊，大家就是哎，不要大意哦，三思而后行吧。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说，哎，你们不要去做，因为真的还是会有人去想要挑战极限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各种保障、各种应急预案、人员措施、道具一定要100%的周全。好，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说一说啊，你那一些年遇到的那一些旅途当中的险境时刻。

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孙燕姿。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啊，路上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消息，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说真的啊，有的时候啊，在旅途当中遇到一些事情，当下可能真的会觉得说真的再也不会来了，亦或者说这辈子没有办法经历第二次。可是啊，人就是这样子啊，一旦这个事情过去了一段时间也好，几年也罢，就你又突然之间觉得那种感知啊变弱了，还想说哎，也许还可以再去一次。关注一下，有朋友在说，他说人长大之后，往往对周围环境会产生一种理所当然的信任。比如说每天在小区楼下走路，觉得路肯定是平的，哪怕上面有个井盖，踩上去也一定没事。直到今年，我才发现这种信任特别不靠谱。有一回我就在小区楼下正常走着，路中间有一个长条形的井盖啊，我一脚踩上去还没反应过来，整个人就往下掉了一截。那个井盖两边根本没有焊死，是活动的，我的一条腿直接就陷进去了，卡在大概小腿那么深的一条沟里，铁皮直接刮在腿上，刮破的地方正好是我十几年前上初中的时候受过伤的地方，就在右腿小腿的迎面骨上，连位置都没变，相隔十几年又在同一个地方挨了一下。到了医院，医生说这个地方特别难缝啊，小腿迎面骨那块肉很少，皮薄，下面直接就是骨头，而且那里的肌肉比较有张力，一旦磕破了，皮肤周围的劲儿就会把伤口直接往两边扯开。最后这个老地方又缝了大概5针吧，现在虽然长好了，但伤口上下大概3厘米的地方基本上是没有知觉的。有的时候我用手摸上去感觉非常奇怪，就像摸一个不是自己身体的地方。经历了这一次之后呢，我就想拿这个经验提醒大家，真的不要低估一个井盖的杀伤力，以后走在外面不要信任任何底下可能会有空洞空间的地方，哪怕上面盖着井盖也宁愿绕过去。还有就是我媳妇儿去找了小区的物业公司，物业公司最后赔偿了我的医药费，这也算是一个经验，万一大家真的在外面受伤了，不能自认倒霉，去找那个地方的所有人，看能不能尽力把损失减少到最低。去找那个地方的所有人啊，我知道了，就是拥有这块东西的承接者、承包者或者管辖区域，对吧？我懂，我以为是当下出现在那里的所有人，我想说啊，妈太衰了。

青山说，有一次去杭州的功臣寺游玩，在一片草坪旁正在低头回钉钉群里的信息，就感觉不远处有啥东西在动，一抬眼，好家伙，和一条蛇打了个照面啊。他说当时我俩距离也就3米多远吧，他从斜前头就奔我过来了。我一个北方人第一次在动物园里看见蛇，就这么一偶遇，脑子瞬间有点发懵，正经反应了有一会儿，这条蛇就是有1米多长，浑身是浅绿色的，当时还有意识，他脑袋如果是三角形的就有毒，可我这大近视眼在那一瞬间也没法断定他的头是不是三角形了，一律就按毒蛇去对待了，只是浑身僵住了，也没想到要闪躲，心里就默念大哥对不起了，耽误你巡山。

弯了。可能蛇也怕人，他一看前面有个直立的家伙，也改道了哈，往这个草边垒起的鹅卵石堆里去了，虚惊一场。还是有些后怕，一朝遇到蛇，十年怕井绳。我经常遛狗，带它穿密林过草地，听说北方也有蛇出没，有一天就搜索，万一被蛇咬了怎么办。突然发现很多所谓的户外急救知识是我以为我了解，比如说人被毒蛇咬了之后，施救者用嘴吸伤处，用绳子绑扎伤处，这都是没有用的戏剧效果而已。正确的做法是要立刻静止，别跑别慌，用清水冲洗伤口，别吸别挤，更重要的是拨打急救电话的时候要讲清楚，被蛇咬伤需要抗蛇毒血清，问清最近哪家医院有血清，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之下拍摄蛇的照片以供急救人员来辨认啊。而很多细节和常识我以前都不知道，在没事的时候多学习多了解，少一些自以为是，多一些敬畏之心。嗯，这一点是重点，少一些自以为是，少一些侥幸心理，多一些敬畏心和真真正正的去学习一些急救知识。好。

有朋友也给我们推荐了一些很实用的好物，他说一定要在背包里放一件雨衣、一个保温毯、一个哨子，他说这些真的很有用。还有人说如果上山一定要带头灯，无论长短总有走夜路的风险，有一个灯会安心很多。还有就是充电宝、数据线多带一根，短线备用，如果有 GPS 运动手表也要提前下好离线地图。急救知识还有一些急救的用具啊、哎呀，去到哪儿都是经验之谈呢、不得不说哈、有了这些经验，下次就是也是一个老江湖人了哈、大家也是就是每每出去，我觉得做好一些基础的知识储备也真的很重要，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要做攻略做功课啊哈。听完大家或者说有一些人分享的像一些比较有险境的地方，其实我自己还是觉得深有感触的，就多保有一颗敬畏之心，然后也多让自己有更多的准备功夫，就是很多功夫真的是要做的，不要觉得说是多此一举，关键时刻会派上用场啊。当然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这些事情，但如果真的不小心遇到了，或者遇到别人有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伸一把援手，真的很重要。而且有一些安全急救，它真的就是在一息之间，一瞬间，如果你没有办法把握住那一些时间，可能真的好可惜的哈。样子，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哈。这个假期我听了一首很有回忆的这个歌曲，来自后弦哈，《单车恋人》。

0: 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侯云诺。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拧水龙头，水就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可能丝毫感觉不到水的危机。但事实上，我们赖以生存的水正日益短缺。节约用水，人人有责。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民生保障力，
2: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4: 点火，
5: 点火，
4: 点火！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正在点火！火！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7: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8: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9: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0: 对呀。
9: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0: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9: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9: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1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1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1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12: 诗成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人的天籁，就呼噜一夜春光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这支专敬养茶，冲着两溪各转酒架，酒蛙醉起，感谢有您这条长衣，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成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
2: 晚归的灵魂。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6: 大爷，
4: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 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有哭，没有说。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

0: 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全是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雨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2: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3: 今天请听第二集《伟大转折》。
5: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微瑶，我现在呢是在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的工程书院。这个书院呢始建于北宋的崇宁元年，它坐东朝西，由门楼、斋舍、连廊、讲堂四个部分构成，四周的护墙由青砖砌成。1934年12月12日，红军长征期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会议，改变了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史称通道转兵。
6: 战湘江之后，红军将士翻过险峻的老山界，于1934年12月11日抵达湘桂黔交界的湖南省通道县。此时，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已经在湘西。

0: 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仍然一意孤行，顽固坚持由通道前往湘西的行军路线。生死关头，党中央于12月12日在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权已达2年之久的毛泽东在列席会议时提出，要放弃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主张得到多数同志的支持。会后，周恩来、朱德火速签发了一封标注万万火急的绝密电令，命令前线部队即刻向贵州进发。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 长征时期，红军的电报分为5个等级，分别是平、急、火急、10万火急和万万火急。我们查阅了通道转兵前后30几份军事电报，发现这是长征初期唯一一封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的，而且标志有万万火急的电报，说明事关重大，而且情形已经是很急迫很急迫了，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马上执行。
0: 电令发出后的第二天早晨，中央红军就兵分2路紧急向贵州进军。这次通道转兵虽然暂时避开了敌人的重兵围堵，完成了战术层面的调整，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和军事指挥机制等一些核心问题仍然没有解决。1934年12月15日，红一军团攻占了位于贵州东南部的黎平县城。3天后的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县城的胡荣顺店铺里召开了长征出发以来的首次政治局会议。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最终多数同志举手支持毛泽东的提议，也就是放弃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改向黔西北进军。李德因为患疟疾发高烧，没有出席会议。会后，周恩来把决议的译文交给李德。据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回忆说，李德当场大发雷霆，周恩来和李德用英语争辩，吵得很厉害。一向温文尔雅、情绪稳定的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
0: 黎平会议以中央决议的形式否定了北上路线的计划，确立了向贵州北部地区进军的战略方针，为红军指引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此后，红军接连攻克贵州多座县城。1934年12月31日，中央红军进驻贵州瓮安县的侯场镇。隆冬季节，寒气逼人。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侯场镇宋湾村的一处四合院内召开了一场充满斗争锋芒的跨年会议。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3: 这次会议史称侯场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向周恩来直言，如果继续任由李德和博古独揽军事指挥权，那么中央红军必将陷入灭顶之灾。这次会议最终做出了重要的决定，那就是今后红军所有的作战方针的制定以及作战时间和地点的选择，军委都必须事先向政治局报告。同时，会议还做出了重要的决定，北上强渡乌江。
0: 乌江是贵州第一条大江，两岸都是悬崖绝壁，水流湍急，江中有许多暗礁，自古就有天险之称。在渡口及附近的山上，还有敌人重兵把守，封锁江面。但英勇的红军从无畏惧，接到命令的红一军团24团立即行动，一部分向渡口搬运架桥材料，吸引敌人的注意，另一部分悄悄地赶至竹筏，准备强渡。1935年1月2日晚，夜色漆黑，连长毛振华带领5名水性好并且能攻善战的

0: 士在湍急的江水中将小小的竹筏成功地划向对岸。随后红四团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再次出动60个竹筏，立即强渡。军事专家董宝存：
1: 1935年的1月3日，天刚刚亮，强渡乌江的战役就正式打响了。我们的官兵连夜赶制的60多个竹筏子向北岸冲去，3只竹筏载着第一营的第一梯队，在我们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开始向对岸冲击。竹筏就要到达北岸的时候，那个毛振华他们就前来接应，向敌军发起猛烈进攻。敌军遭到突击以后啊，顿时就乱了。趁这个机会，红军在江中的那些竹筏子开始抓紧靠岸，一举攻下了敌军的阵地。到1月6日，我们中央红军的其他部队也陆续突破了敌人的防线，战胜了乌江天险，开始向着遵义地区挺进。
0: 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再到侯场会议，三次会议层层纠偏，一步步拨正了革命的航向。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让红军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迎来了一段难得的休整期。1月15日黄